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去会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贤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镜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情之。

0: 有受持如来甚深宝藏，故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轻信是七千人，轻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精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成见，喜得瞻仰，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勤助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花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愿：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
1: 亦如
0: 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以何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罗汉 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度教授。

0: 类来生，我昔作菩萨，历世愿都是无数诸佛国子灵魂得果，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刻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其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亦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言，
0: 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诸佛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极胜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持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

0: 我赵伯慈，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为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赵伯慈，十方众生闻我名，自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阶，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赵伯慈，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地心，住一定气，永离乐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赵伯慈，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出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过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摄，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身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故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尽慧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安康智慧人，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三界穷娑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真因感动，悉供诸天神，当一真妙花， 告阿难
0: 法藏比丘说此颂，以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意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1: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

二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历练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离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毁万弟子，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

0: 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念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上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接应作佛弟时，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受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趣魔恼之名，亦无事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区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彼佛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合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合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亦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失光则垢面三生身亦罗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亦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千年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 住脚趾，十方众生悉成圆觉。

0: 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虚空推证彼佛会中生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又昏迷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子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地譬喻之所能知，宝是定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风声，智能相和，四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行，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四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视，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用物持是七宝地不听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故，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执水，异执足者，异执膝者，异执腰亦，异执颈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扬，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不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1: 正知，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千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宁可类乎。

0: 帝王落笔转轮圣王，则为笔落由笔起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向第一笔之高丽天王，右贺丑丽假令第四笔第六天虽北君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落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源红色，虽外翼被不相及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具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册，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宫殿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坦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设立生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实质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及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级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美丽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音也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布万劫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兰观节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百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彩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2: 乃至无上
1: 上菩提心。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离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国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节欲趋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量色南西北，四为上下衣服，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奉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如生法门。

0: 上师愿摄成佛，愿持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见此光即震不退位，慈惠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严峻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弘法要受寻，得自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受记，成恳切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应念其次
1: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亲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虚空中共振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阶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地红生第二十九，
2: 故知阿难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唯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还道作菩萨，则立即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身度脱，
1: 不是常常
0: 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真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真简，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定住，神通威德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 导以所胜用具无色体并由佛刹无爱无厌即如需求不需求想亦如彼我唯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面，因身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虽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有自充沛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离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2: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令众业如其华苦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神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无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受供养
2: 求猛
0: 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境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
2: 若闻说者
0: 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利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要九习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目前为大目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
2: 在善
0: 地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清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牵一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济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悟以自己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愁死无点忧点无载多载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弯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
2: 无得叹息
0: 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至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明受贤俊无可奈何
2: 破大尊重
0: 悟道者少，各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欲罪及顿夺其寿，下路恶报，无有出其落手，当俗之具，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净，这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佛为法王，真超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3: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增长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艰苦，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并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4: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则扶弱，转向恶罪，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4: 世间有什么权限制？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经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诘问沉着，或骄昂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千山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4: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4: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奔酒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自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 生思有自欲欲念生果称无一善无性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依之蒙昧自为自恶诸生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无甚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依以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至不易说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不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恶痛烧地如大火焚烧人生众人自理其中一心之但见圣见言行相无所作自尘独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回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过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
2: 若以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全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痴慧各异自快无恶气时痴意所破或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失专自然究体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
2: 端
0: 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以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患道病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天法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效
4: 这如幻则是伪若其若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头宝改往修来尽意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4: 何止今日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平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灭人民常为不为众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人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何种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恩悉度堕之受佛从伟不敢为之礼佛先功第三十八
4: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佛土应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西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观言
4: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六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诸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亦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4: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放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4: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随弥漫四
0: 界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随品佛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佛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智能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多持花香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之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记住那心定庄严火汝见异界诸天上至受就见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境庭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香气火复有众鸟之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如告弥勒佛人民有贪嗔者如后见罗弥勒跋陀世身见极乐世界言自胎求如愿摩天尊以供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迦无色自来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嗔者有化身者边境一尘地是死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因身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于

0: 出自因果不净，由心罪福修习善本，便生习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增益，难由信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宝石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智慧不明，
0: 是今不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不应奉事，不量寿佛，当知此等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其中城头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宁可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告弥勒，整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表如圆月宫殿之祥和，
1: 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中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然后乃出即得往昔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现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越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护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清净，尽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刹，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佛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对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那方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对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得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种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去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及第
1: 三佛名皆无畏
0: 比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男子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亦不共高成就善根，悉皆真相，当知此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

0: 要求其身心有先离主心中生导思想欲念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清净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常为正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落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上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求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十当够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等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此意为难若因诸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物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顺教当教义而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念若不往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离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间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佛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圈那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怀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坐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持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
2: 声闻
0: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

0: 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净，把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
1: 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悉檀婆毗，阿弥帝多毗迦兰帝，阿弥帝多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那耶多耶多帝耶那阿弥帝多婆毗，阿弥帝多。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知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今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声，法性湛然，无声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

0: 见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时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饶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

0: 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得主，请回座。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之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永嘉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

0: 身，纵有功恨，亦成虚事，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

其一，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何曾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生门户，纵横万法，圆国一心，挥师两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严经，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释方佛，南无常住释方法，南无常住释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合杂众火持，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自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施，不施合杂众有情，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为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合杂众苦恨，愿解八万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

0: 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分。千秋战争，史上精明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精明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域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河泽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净宗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人，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

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长赐良因造生净土。

文殊，是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是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学会是宗弟子。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智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气会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事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得佛辩才分，前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识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弱，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名不可思议。

0: 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月欲清净庄严为为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甚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智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请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释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异性解，名记世间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忏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火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蜜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弘扬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气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我汝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我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披 如大海，一人斗量，精力结束尚可穷理，仍有自君。

0: 此会当克果和厌故得汝自私为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莲师意弘生非我境界为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显则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俱世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甚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莲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取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色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至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众生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坚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1: 发菩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着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其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

0: 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地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此，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亦出群贫底，亦生正念，尽慧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途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西东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因夜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次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1: 行极尽，
0: 远离虚妄，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智愿，无见伦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共事师长。

0: 无有心未传取知心庄严众品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性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之所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直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世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列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而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即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小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时光则垢灭三 三生生日罗卵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

0: 日月春秋至今不断持意，所愿得生极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以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如昏披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粒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似，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自然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清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至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覆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是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果，是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名护水上，若比众生过一池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亦欲至颈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其毒者反毒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2: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养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此其极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2: 神则善根，
0: 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 闻尊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一。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其宝持莲花中，智能化身。

0: 虚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虚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虚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第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现身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不是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念若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得但具受
0: 以意为使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再生所期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覆玄珠宝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吹出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微妙因引出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鸟得香其有闻者尘劳过去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柔然关节如斗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地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为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以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国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坐骑无标示名号亦无其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知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
0: 此等众生临寿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幻时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则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入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则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法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顾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清净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维上下应付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永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般彼舍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彼应发无上誓愿摄成佛应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其正不退位时为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乃至
0: 这
1: 妙愿必成如是刹
0: 之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
1: 必 无量之寿继承土间，
0: 佛边殊胜刹取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取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奉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

0: 然彼国菩萨成佛为随彼地时请护法十方无边净土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地一念即至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严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气古今代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故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
1: 西空中共正经验
0: 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本心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及时相逢吹七宝树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国及诸菩萨生门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众之类心力善恶口所一言和尺度都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声闻众
0: 声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彼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心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彼菩萨众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者依其作佛即作佛以准宣教作准宣度通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者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成定住行动威德
0: 无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条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不依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熟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举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立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外会结缘善知其妹因生方便不心事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善界中平等修心就近于甚至于彼岸决断于真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远自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或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次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
0: 若心于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染故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
1: 三众魔外道
0: 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界若流离内外明解其所言说令。

0: 运符及法鼓建法床教会日破施案存建功德及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是他引导群生舍出爱所永离生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福点出生吉祥翻收供养往往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为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官军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不中为譬如谢时坏落此反内毒死及龙逢西风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贤为大木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在善意单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动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灵觉以武器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摄尽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饥饿疾苦之中勤身引物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天主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太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会怒或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疑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年寿险峻无可奈何故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违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手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在人后也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善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不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若朝当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1: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皆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人于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合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1: 维持五恶世间，
0: 最为弃苦我今，于此错佛教化勤生，令舍五恶弃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1: 令除善恶其苦，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胡若转相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甚祸祸，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苦其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恶者无甚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入结问成仇，或交亡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之，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兼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己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生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富，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获身心摧碎，真心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单有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义修善临时难回，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痛，譬如大河横沙，人生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 三心圣念缘行相符，
0: 所作自成，如作诸生不为众恶生，如堕多祸其福德可得享受。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回品。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
1: 二等色中日三恶道，
0: 佛动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回起成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为各异自快无恶趣，时吃欲所破，或起真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悟。

0: 修身归世，无取虽与魔灭，天道师专自然究竟。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斗志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上，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何苦敌缺，当自端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光顾。如等广持得本故，万道遍本路，精进持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誉，受以捐款。行之中别男女，见熟朋友转相笑，与之相约卷和顺序里欢乐之笑。
1: 这如万德智文各需要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行人不修理乱国无道，贼不有应顽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苦，令恶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是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额展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万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悟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断。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之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归于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礼，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手，出生江河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报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明光明耀显赫，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怠，心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中性情色，空和乐器不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器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之事数千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十四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池，临世祭祖为妙心定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三智兽，究竟天地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缘，是化作如虚 见果，持是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有道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四生，见极乐世界，言自胎久，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告持是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诸功德，应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道正广智，不

0: 是说人等于此因人虽生彼国不能全自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是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世间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多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事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是心为相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无间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彼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盏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奏妙事其身饮食衣服
0: 卢盏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方喜欢的谢多佛大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至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身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云烟宫殿之响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诸往昔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往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此是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为浅分别虚妄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此是佛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已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诸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生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狗佛刹藤王佛刹花丛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2: 心如下泪
0: 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以此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安处得不住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归其常为自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为名。

0: 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有，如来加威力，能得此事广道两边受持是时，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般起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比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比国土，世人以诚实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
1: 第三次是文华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因是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马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相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汝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一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佛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一因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救世之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身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爱之劝纳，有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近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有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分觉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地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成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洗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把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

重，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向上拜，起。

化王立物，卑次宏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中学。

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系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持一半香，根盘节外，支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好，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

你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分明只在目前，身如是，即今众等系念弥陀三世佛事，只如不摄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取扬？风吟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是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为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

0: 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引然也。故诸佛于引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十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

0: 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

0: 恭送竹法和尚，
1: 念诵
0: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时，细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逐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即行游人俱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儿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太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承？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

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僧如来，南无妙色僧如来，南无广播僧如来，南无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何沙众佛持，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何沙众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同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何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公共济世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不二阿罗蜜多咒，其说咒也揭谛揭谛婆罗揭谛。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

0: 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孰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哦。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

至今借相互益，汇聚盈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是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始终弟子，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人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娑婆经海与诸神及协诸神中，娑婆经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仰山功德主，敬重协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向在禅悦殊陀，上供。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

生诸侯生，娑婆今河浙江生，谢诸生中，娑婆今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众尊，谢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共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